0: 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他皱紧了眉头，想着那般凄惨可怖的千里黄泛道路上的场景，脸色变得苍白，长长透了一口气，咬着下唇没再说下去。一时间店内死一般的寂静，只能隔窗看见店外狂舞斜飘的雪花在无穷无尽的极落，只能听见大金自鸣中单调枯燥走字儿的声音。刘墉想起方才在天街和李世尧的对话，想着淮北道上昏鸦恶瓢西风落叶的阴霾人世地狱，暖烘烘的寿炭炉旁竟一个接一个打心底里起寒粒儿。阿贵和纪晓岚是辅相，原也知人间疾苦和官员们报上来的送圣文章不斥万里云泥之别，却没想到竟凄苦一至如此，他们的心都一直的往下沉，往下沉着。想到乾隆元旦训诫，天下有一事不得安，一夫不得食，即宰相之责，立时又觉得不安起来。偷眼看乾隆的时候，只见乾隆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一双眼睛像要穿透墙外的风雪一般遥视着远处，咬着牙不言语，两只手紧握着椅子把手，一动也不动。一时间店内的气氛就紧张了起来，连立在暖阁外的太监们都感觉到了，加了小心，更低垂了头，一口大气儿也不敢出。过了许久才听乾隆问道：阿贵，八月黄河决溃，当时是你的旨，后来户部调集镇粮，县令重阳节前镇粮到户，各省是怎么回报的？阿贵正在沉思当中，受了惊似的一颤才回过神来：
1: 啊，皇上，当时征集河南、直隶、湖广、山东、江南五省，各调25万担粮给安徽。湖广布政使回文，存粮按前旨意调粮100万担给西安，转拨赵惠军用。现今湖广大暑，平抑粮价也需用银两，请户部兵部拨银购粮。户部拨银，兵部驳回，说银两成色不足，所以钱没有发下去，
0: 降三级留用，赈灾之后再行议处。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只深知窦光鼐的，当年南巡，在仪征怀林苦见寻志，范颜貌壮直披龙鳞，风骨直声震撼朝野。乾隆虽赏识他胆量豪气，却也觉得他太过憨直。救济灾民，能填腹糊口就好，还计较什么粮食成色？以为他犯了疏。

0: 着个脸板牢了面孔。乾隆怎么想的？选他进军机处当大臣。在一个和珅，四面应酬，八面玲珑，一时一世见人换一个面孔，拼命结交巴结人的人，也要进军机处参理国家大政。几个人都在想，但乾隆并没有征询意见。阿贵心里边暗暗叫苦，但他和纪云刚刚饮醉，无论如何不能见阻。刘墉轻咳了一声，正要说话，李世尧已经开口了。于敏中学术是纯正的，品行也无可挑剔，为人守正不阿是他的长处，但据奴才所知，和珅其人军政、民政、法司、御政都无出色建树，且其资望甚浅，骤入军机恐有害中外误听，请皇上慎思明断。你说于敏中的长处是半句话，想必还有短处，不必藏头露尾，也说说看。李世尧已经听出前来，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我们常常追问，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自己？答案是走过的路，是爱过的人，还有那些读过的书。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字，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的骨骼与血肉，在脆弱时给我们支撑，在迷茫时为我们指路。阅读就像是一场向内的回溯与重建，世界在书页之外，但世界的答案往往藏在书页之间。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准时播出的品味书香，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作品《不虚此生》。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

0: 主人公林大方与母亲王如玉之间的情感。李若水身为教育局长，却留不住自己女儿上学的妇女困局。还有韩宛成痴迷建筑与电影，一转身错过了女儿整个成长。这几组人物像是时代里不同切面的家庭标本。我们请作者郑景航来讲一讲他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和理解。
1: 王如玉每天都活得精疲力尽，又斗志昂扬，一个人就像千军万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不可摧，为了每个孩子都全力以赴。但是孩子到了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王如玉却精疲力尽，再也不能斗志昂扬了。王如玉死了，变成了一座坟，从此深不可测，触不可及。林大方不想回到不像故乡的故乡，但又还是会回来，又都会回到王如玉的坟前，好像他不是坟，好像他是王如玉的生命、灵魂、意志的总和，好像王如玉就是死了，也仿佛依然强烈的活着。不管他到了多么远的地方，多么大的世界，他都不得不回到他的身边。在这其中，不是撕扯，不是羁绊，而是正常人心的爱。李若水有直指人心的教育追求，有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有坚定的信念，是最有修养的人。但是为了李昭不肯上学，他在喝过酒后嚎啕大哭，然而最终选择就像透明的人一样过最普通的人的生活的李昭，却让李若水认识到人生最大的乐趣原来是天伦之乐。这其中虽然饱含痛楚，但也更饱含正常人心的爱。韩宛成就像一个远征的真人，很少回家，没有更多的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对女儿满怀愧疚，但是女儿在最孤独的时候还是最愿意和韩宛成说很多话，还是能够让韩宛成在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获得如陈老般的宁静，并且领受血脉绵延的神秘与不可名状，无以代受。这其中同样饱含正常人心的爱。人类的爱是一种奇迹，是真理，也是人的价值。人的一生不能避免有很多欠缺与遗憾，我更希望我所写的书，我所写的人物，能让人即使经历了生活毫不留情的磨难，也依然能够感受到自己需要爱，感受到爱的召唤。我在开始写书以
0: 他说，我那么小就离开家，那么小就参加工作，三个孩子只有我没有读过大学，老师说过我就不应该是教书的，我就应该是写书的，可我只能教书不能写书，对不起我。他从梦里醒过来就哭，他怕我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不放心，真的不放心。李若水第一次见王如玉，正要去开会，没有更多时间，只能请王如玉在离学校最近的小餐馆吃饭。餐馆的楼下只有三张很小的桌子，楼上只有一间不大的包间，从楼下到楼上只有又窄又陡的楼梯。王如玉对李若水说话也是大喊大叫，我们家是农民，我是养鱼的，我养的鱼都是最好的鱼，哎，我烧的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李若水也跟着王如玉大喊大叫，我们家也是农民，我们家以前也养过鱼，有一年天很热，鱼都热死了，有一年开春又有很多鱼温死，我知道养鱼的辛苦，我要是想吃鱼了就来吃你烧的鱼。餐馆的老板要炒菜，要自己端菜，刚把菜端上来，刚走下去又跑上来，上上下下。老板说，哎，你们是不是在吵架？

0: 呀，怎么吵得这么凶啊？只要有王如玉在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跟着王如玉大喊大叫的，都像是在吵架，李若水也不能例外。李若水不但不在意和王如玉大喊大叫的说话，而且体谅王如玉。李若水在赶去开会以前对王如玉说，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把我培养得很优秀，我是最优秀的老师，我就应该是教书的，我不像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像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他能培养出我这样的女儿很了不起，他不要不放心，他不会让他对我不放心的。王如玉也体谅李若水，也对李若水说，赶紧去开会，不要影响工作，有空的时候啊，一定要到家里去吃我烧的鱼。我送王如玉到车站，王如玉没有不喜欢李若水，但是王如玉说，李若水相貌好，心肠好，才干好，样样好，就像是梦里的人，还是让人不放心。王如玉还是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疯狂吗？
1: 小说《不虚此生》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磅礴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铺展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离别与自我救赎。作品跳出通俗情爱叙事，以文学笔触完成了对当代基础教育的严肃转译，锚定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借人物命运反思当下教育乱象，提出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孩子叩问哲学、生命、宇宙与自我，打破单一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心。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拍照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奥惧怕课堂，终日沉默封闭，最终彻底辍学，后来却在虫子的世界里慢慢找回安静。我们请郑老师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0: 教育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大的比重，他所投注的精力与资源难以估量，他就像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句子，无数人都在写他，殚精竭虑，但就是写不完。李若水为了教育事业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久经考验，但还是遗憾并没有能够做到自己内心理解的教育，并且承认自己对他的理解还很有限。李若水一辈子做教育工作，影响了很多人，但就是影响不了李昭。他也曾想不通，但他还是想通了，并且对李昭说，大自然的物种很不一样，就是草也有无数种，大自然才能够这样纷扰，人要向大自然学习。
0: 墙壁没有粉刷，床垫的弹簧坏了，睡在床上就像睡在随时会塌陷的坑洞里，

0: 名为《不虚此生》的一本书。我的心意也是更希望所有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岁，始终诗酒趁年华，不虚此生。
1: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

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

0: 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十四五”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脏恶性肿瘤的中医药诊治，各类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相关病症，如发热、腹泻等的中医药防治、亚健康调理及健康指导等。
4: 那今天呢，聊到的是我们肝脏方面的相关疑问啊，各位有任何与肝病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王教授来进行咨询。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8468-1028。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那刚刚我们是提到了肝脏是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到底它的沉默在哪里？为什么肝脏生病了我们却浑然不知呢？王教授能不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5: 对的，我们经常会说肝脏就是一个很沉默、很老实的一个器官。它的特点主要是在于，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来说，自己有什么典型的不舒服。比方说，像我们胃痛啊，就是如果胃不好的话，可能会胃痛啊、胃胀啊；肠子不好呢，可能会肠痉挛；心脏不好呢，可能会心绞痛；肺不好的话呢，就会咳嗽。
4: 嗯，
5: 但是我们肝脏，当它不好的时候，它往往没有太多的症状，偶尔。会表现出的症状，或者说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呢，可能就是，吃东西不好，然后咽油、恶心等等。而且这些症状的话，往往也比较轻微，很多人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能觉得是受凉了呀，或者是肠胃不好啊引起来的，而忽视掉实际上是肝脏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沉默总是，表现在这种细节被大家忽视上面。
4: 嗯，那像肝脏，它既然作为沉默的器官，是不是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我们才感觉不知道它的存在呢？
5: 对的，我们肝脏本身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啊，它里面的话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感知的这种信号。但是我们的肝脏它还有一个就是神经非常丰富的，是它外面的一层膜，我们叫做肝包膜。在这个上面有很丰富的神经，但是我们的肝脏往往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去影响到这层肝包膜，所以它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痛的反应的。
4: 嗯，所以它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细微，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才能够关注到它是否向你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我听过一个说法啊，说这个肝脏即便只剩下1/3在正常工作，也能够维持身体的正常的运转。

0: 那这种强大的代偿能力是不是反而成为了它最大的隐患，让我们容易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机呢？
1: 是的，我们的肝脏它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的器官，而且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发现，肝脏的话，它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所有器官里面，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唯一的，就是单独的一个。像我们的肾脏有两个，然后我们的肺也有两边，这些的话，它当一边出了问题之后，另外一边可以进行一个代偿，而我们的肝脏呢，它出了问题之后，只能靠自身去代偿。但是我们的肝脏它本身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肝脏还剩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去努力的去工作，让人活下去啊。当然我们有很多病人在发生都在处在被破坏的过程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他能够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得非常勉强了，这个时候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0: 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啊，他想问一下王教授，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平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而且自己觉得自己肝病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有疑问，说我好像没有这个肝炎的病史，也不喝酒，我的肝脏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呢？
1: 也不会说完全不会出现问题啊，虽然说有肝炎的病史，然后还有饮酒，这些是高危因素，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样会有很多危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啊。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吃保健品，甚至说吃偏方啊，去吃一些就是网上售卖的一些药品啊、食品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我们的肝脏损伤除了常见的经常我们会被报道的一些药物，比方说中药里面的首乌啊，还有这些西药里面的这种非载体类的这些药物引起来的肝损伤以外，还有一些人他本身是特异质的这种体质，常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般人吃了没事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物啊，他吃了之后就会有肝脏损伤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那在一个需要第一的话就是尽量吃正规的能够比方说药店这种医生开具的药物二个的话就是保健品的话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买这种尽量正规一些的保健品第三个的话，同样的话，如果长期用药的话，还是要监测肝功能。
0: 那这个提醒呢也是特别要注意到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肝脏生病前的八条求救朋友圈，到底都有哪
1: 泡着喝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去疏肝平阳的这种效果。
0: 麦冬和薏仁我们可能听的比较多，这个郁金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郁金香这个花的这个郁金吗？
1: 它这个是，但是我们不能把郁金香的这个花给它放进去，
0: 不能直接泡这个花瓣，
1: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0: 要去药店买这种药制的郁金，
1: 对，我们要去买药制的郁金。
0: 平时煮煮水喝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而且刚刚王教授您提到啊，说这个平时脸上有一些冒痘痘，也有可能是肝火旺的表现。我还经常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些说法，就针对爱漂亮的女生，说你的肝脏有多干净，你的脸就有多干净。说这个平时啊，给肝脏排排毒啊，给肝脏做做减法，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1: 我们皮肤的状态还是和很多方面有关系，当然和我们肝脏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如果肝脏不好的病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慢性肝病变容这个的话就往往是表现出面色的一个晦暗，甚至说有萎黄，脏里面要进行一个将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都是要在肝脏里面进行的。那肝脏不好之后，自然身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不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那同时我们肝脏的话也有一定的内分泌的功能，当它不好的时候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些调节不过来的一些表现。
0: 这样一说肝脏真的是很忙碌啊，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一旦它出现了问题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的很累，好像休息也缓解不过来，难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做检查了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很累长期的，比方说持续了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不一定说非得到很大的医院去人挤人的去排队，可以

0: 就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去查一个肝功能，或者说查一个肝功能、肾功能，把这两项常规的指标可以给他查一查。
1: 这肝肾功能是不是抽血就能检查呀？
0: 对，我们抽一管血就能够把这些指标都能够查过来，比方包括血脂、血糖啊等等，这些现在的检查的话，都是抽一次血，一管血就足够能够检查出来。
1: 嗯，所以也是很方便，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王教授啊。他说他经常眼睛干、头晕，到了晚上啊睡觉容易醒来，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也跟肝血不足有关系？
0: 眼睛干、头晕，然后还
1: 夜
0: 有
1: 醒。
0: 晚上容易醒，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这个症状的话，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肝脏直接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肝脏综合征的病人，会出现眼睛干，然后这个头晕的话，可能肝气血不足也会出现头晕的这种表现啊。但是就是不能光通过这几个症状来判断说一定是肝有问题。
1: 所以如果你想先查一下肝功能，还是像刚刚说的，先去社区医院看一下，抽个
0: 对，
1: 血。
0: 也可以，要么就去常规的，我们就是每年体检，看看你肝功能有没有问题，B 超有没有问题。要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中医院来把把脉，看看是中医四诊来给你诊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来调一调。因为这种很多都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可能并不会在实验室的指标上面表现出异常。
1: 确实，我觉得就是找中医看诊、把脉、看舌苔，这个可能会比抽血更能够让大家接受一些无创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中医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朋友咨询，他说他们家里人经常会泡菊花枸杞茶养肝，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家都能喝呢？有没有禁忌人群啊？
0: 菊花枸杞茶的话，像大家自身能够感觉到，就是比较热的时候是不太想吃的。但是，当你比方说在一个空调房的环境里面，或者在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里面，如果还是这种比较厌油，吃东西没有胃口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是一个病态的一个反应。那我们说的这个食欲不好、厌油的这种，我们还是有一个食欲下降的一个标准。一般来说，我们食欲减退1/3以上。那这种的话可能要更加引起警惕，就是和你平常的饭量来比的话，你要少1/3以上，那这样可能你就要更加去注意一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肝脏发的第三条求救朋友圈啊，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黄疸。它指的是我们的皮肤还有眼白出现了发黄的情况，或者是尿液的颜色会像浓茶一样，这个是不是肝病最典型的一个警报呢？
0: 对，黄疸的话，其实是一个肝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我们的黄疸，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好区分这种轻度的黄疸，因为有很多人跑过来问，就是把他的手伸过来给我看，然后说，王医生，你看我手这么黄，我是不是有黄疸？然后我只能告诉他，你这么黄是因为你是黄种人，
1: 所以跟黄疸没有关系。
0: 对，这个对于早期的黄疸，可能对于一般朋友来说，鉴别上面会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们黄疸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眼睛的黄，就是我们平常眼白是白色的嘛，或者是陶瓷色的这种，但是黄疸的颜色在早期往往是这种更加明亮的这种淡黄啊，甚至进一步加重会加重到深黄、亮黄，像鹰的眼睛一样。这个的话是我们胆红素生。

0: 一个叫做肝病面容来判断，这三个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1: 肝病面容我前面也刚跟爱美的朋友也讲过，就是说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像皮肤灰暗啊、发黄啊等等这样的面容，我们叫做肝病的面容。肝长呢，往往它对于像熬夜喝酒的朋友来说，你吃这个护肝片是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的，因为你的肝损伤已经发生了。
0: 嗯
1: 啊，那对于说日常保健来说的话，我们的肝脏在做好日常的保健的情况下，也没必要去吃护肝片来进行保养。因为所有的药物都是要走肝脏代谢的，这些药物吃进去都会增加我们的肝脏负担。当然如果你出现了肝功能的问题，比方说转氨酶有轻度的升高，那你得一方面是病因治疗，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去进一步吃一些专门的护肝降酶的这些药来进行一个保养。
0: 所以保健品的护肝片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还有可能加重肝脏负担，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这个保健品的护肝片的。
1: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重点聊到了我们肝脏在生病前会发出的八条朋友圈，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期节目了解到更多我们有关肝脏养护的知识，也再次感谢王教授的耐心解答。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下期再见。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1028，长株潭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8468-1028。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那刚刚我们是提到了肝脏是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到底它的沉默在哪里？为什么肝脏？
1: 那一般来说，对身体暂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饮食啊、运动啊，就能够保持一个健康。那还有一种叫做脂肪性肝炎，这种的话分为酒精，以前的话我们是叫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个就取决于是否有饮酒的因素。那不管是哪一种脂肪性的肝炎，就意味着这个肝脏在脂肪的刺激下已经出现了炎症啊。那这种情况下往往表现的就是一个转氨酶的升高啊，那这种就需要一方面需要生活上的更多的去干预，另外一方面可能需要药物的干预。而且有的脂肪性肝炎的话，随着时间的延长也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酶学的这些指标，来判断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一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你显示是属于轻度的脂肪肝，还是中度，还是到了重度？
1: 是的，我们体检的时候 B 超可以告诉大家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我们还有更精确的检测方法，叫做肝脏弹性的一个测定，它可以比较精确的去检查出你肝脏的这个脂肪程度有多少，它会有个具体的数值。同时的话，它还会有一个肝纤维化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在检查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当怀疑自己有肝纤维化的时候，可以 B 超和肝弹性检查综合起来一起做。
0: 一般我们在体检完之后，医生也会根据你这个体检结果会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比如说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到对应的专科再去做一个复查哈。那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送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肝脏它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很多患者一经发现啊，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想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1: 那这一类的患者简直是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比方说像乙肝的病人，他往往会因为病毒的激活导致一个转氨酶的明显升高。虽然我们说转氨酶升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像恶心啊、厌油啊、吃不进东西啊等这样的表现，但是可能也有接近一半的病人他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便是转氨酶升高到几百一千这样非常高的水平，他可能也没有知觉。直到人开始出现一个深目的黄染，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开始升高了，黄疸开始升高了，他才被周围人提醒，哎，说你哎怎么眼睛黄了，哎怎么皮肤黄了，他才意识到哦是不是肝出问题了，然后再去做检查，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指标已经非常差了。这个时候往往疾病已经进展了一段时间最后才前来就诊，这样的话比刚刚出现转氨酶升高的时候来就诊的话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很难去判断。那这种的话就只能通过说我们每年的体检来判断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比方尤其是有这高危因素的人群，像有乙肝的病人、有丙肝的病人，这些每年甚至说半年的体检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现在的话像饮酒脂肪肝的病人同样也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
0: 这部分人群就属于我们肝病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有疑问，说我好像没有这个肝炎的病史，也不喝酒，我的肝脏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呢？
1: 也不会说完全不会出现问题虽然说有肝炎的病史，然后还有饮酒，这些是高危因素，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样会有很多危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吃保健品，甚至说吃偏方去吃一些就是网上售卖的一些药品啊、食品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我们的肝脏损伤除了常见的经常我们会被报道的一些药物，比方说中药里面的首乌还有这些西药里面的这种非载体类的这些药物引起来的肝损伤以外，还有一些人他本身是特异质的这种体质，常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般人吃了没事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物啊，他吃了之后就会有肝脏损伤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些

0: 风险都是存在的。那再一个需要，第一的话就是尽量吃正规的，能够比方说药店这种医生开具的药物。二个的话就是保健品的话，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买这种尽量正规一些的保健品。第三个的话，同样的话，如果长期用药的话，还是要监测肝功能。
1: 那这个提醒呢也是特别要注意到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肝脏生病前的八条求救朋友圈。
2: 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3: 你搞清楚哦，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3: 哎，亲爱的。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4: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6: 好，
7: 我太棒了！
2: 好，好，太好了，真棒！
8: 太棒了！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2: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去疏肝平阳的这种效果。
1: 麦冬和薏仁我们可能听的比较多，这个郁金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郁金香这个花的这个郁金吗？
0: 它和对它这个是，但是我们不能把郁金香的这个花给它、给它放进去、
1: 不能直接泡这个花瓣，
0: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1: 要去药店买这种药制的。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王教授啊，他说他经常眼睛干头晕，到了晚上啊睡觉容易醒来，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也跟肝血不足有关系？
0: 眼睛干头晕，然后还有
1: 夜醒
0: 啊、晚上容易醒，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这个症状的话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肝脏直接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肝躁综合征的病人会出现眼睛干，然后这个头晕的话可能肝气血不足也会出现头晕的这种表现啊、但是你就是不能光通过这几个症状来判断说一定是肝有问题。
1: 所以如果你想先查一下肝功能，还是像刚刚说的先去社区医院看一下，抽个血
0: 也可以，要么就去常规的，我们就是每年体检看看你肝功能有没有问题、B 超有没有问题，要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中医院来把把脉，看看蛇是中医四诊来跟你诊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来调一调，因为这种很多都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可能并不会在实验室的指标上面表现出异常。
1: 确实我觉得就是找中医看诊把脉看舌苔，这个可能会比抽血更能够让大家接受一些无创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中医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朋友咨询，他说他们家里人经常会泡菊花枸杞茶养肝，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家都能喝呢？有没有禁忌人群啊？
0: 菊花枸杞茶的话相对来说这两位是比较平和，然后也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极少数听说它会造成器官的损害，所以基本上大家也都可以来喝。但是这两个药它尤其我们菊花的话，它主要是一个下火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于直接的去养肝的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常觉得，就是比较热的时候是不太想吃的。但是当你比方说在一个空调房的环境里面，或者在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里面，如果还是这种比较厌油、吃东西没有胃口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是一个病态的一个反应。那我们说的这个食欲不好厌油的这种，我们还是有一个食欲的一个发黄，但这种发黄的话随着你多喝清水多饮水，它可能会能够
1: 变淡，
0: 就是又会变淡。
1: 嗯，
0: 但是呢

0: 肝脏的这种黄疸引起来的这种发黄啊，你多喝清水的话，依然是很难去缓解的。这个，当你一段时间内观察到自己的小便比较黄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鉴别一下。那如果已经小便到我们叫尿黄如浓茶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多半是出现问题了。
1: 那肯定跟你上火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0: 对的，那一定也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上火的黄一般就是还是比较亮黄的这种颜色。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肝脏的第四条朋友圈啊，叫做不明原因的出血倾向。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容易出血啊，轻轻磕碰一下，容易出现瘀斑。但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刷牙，牙龈也特别容易出血，且身上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淤斑。那这个是表示我肝脏出现问题了吗？
0: 这个也要分情况来看。虽然我们肝脏确实，我们的很多的凝血因子啊，这些合成都是在肝脏，但是人体的这个促凝血功能还有很多因素相关。比方说像牙龈出血的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肝脏不好，也可能是你有牙周炎、有牙结石这种很简单的这种问题。那到口腔科处理之后，可能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皮肤上的瘀点、瘀斑这种的话，倒反倒要引起警惕。就是，如果是确实有凝血功能的障碍，那这个很可能是肝脏的合成功能出现了一个下降。那如果是平常容易自己这里时不时的发现青一块紫一块，然后检查体检的话又没有出发现有血小板下降啊、凝血功能异常的问题啊，那也可能就是平常你自己比较活泼啊，
1: 就
0: 容
1: 是
0: 易
1: 喜
0: 磕
1: 欢
0: 到碰
1: 磕磕
0: 到，
1: 碰碰，
0: 对，磕磕碰碰，然后引起来的这种小血管的这个损伤破裂。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中风后遗症，手脚不利索，走路不稳的老年朋友，觉得这种后遗症啊，那就是这样了，放弃康复治疗，越拖行动能力越差。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0: 果，还容易拉伤关节，加重问题。康复治疗讲究黄金周期，越早介入，越规范训练，恢复效果越好。建议有中风后遗症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复诊，坚持专业康复，不要轻易放弃。老年人行动不便，往返康复就医辛苦，又无人陪同去医院，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陪护，康复复诊，理疗检查，流程代办，减少长辈奔波，助力老年朋友健康的稳步恢复。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雪黯然失色。我不否认，我更希望我的语言能够为追寻并且接续汉语之美有所贡献。我在第二部非虚构作品《为人师》首发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究竟能够为脚下的大地、迄今为止的人生以及置身其中30余年的这份职业做些什么。我用一本书做出了回答，不虚此生对我们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做出了深度的勘测，以及深刻并且严肃的思考，以及做到了我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但是教育只是不虚此生这本书的部分议题，而不是全部。不虚此生更重要的是写了更丰富的爱与救赎，它有更丰富的内蕴。塔可夫斯基说，伟大艺术作品的思想总是具备多义性，它如同生活本身，具有多种衡量的限度和不确定性。更好的电影、绘画、音乐以及文学作品都包含某种全人类的主题与通则，都是无法定义的，而且老少咸宜，历久弥新。我更希望我所能完成的作品也是不可被定义的，而且能够属于所有的读者。

林大明都不在教室，不在寝室，不知道在哪个游戏厅，不知道又在哪里和别人打架。王如玉永远找不到林大明，传达室的人说，哎，做娘的可怜啊。王如玉也哀求林大明，就算替我读书。林大明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也还是不要读书，险些不能毕业。

0: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咒语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咒语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孔熙言最难的时候也想过，李昭要是跳楼也好，一了百了。孔熙言也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要孔熙言吃药。孔熙言接到讲课的邀请都不想去讲课。孔熙言说，我自己都在吃药，我还怎么去讲课？李若水说，你要去讲课，你要让自己充实起来，你要像农民种地一样去劳动，你要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老老实实地对待生活，就会忘记痛苦，就会健康。李若水想过写一本《一个校长的自我修养》，没有来得及写，李若水已经不是校长，又开始准备写另外的书，又开始不停地思考，只有工作，而且
1: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2: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1: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3: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4: 支付收款3万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5: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6: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8: 我在不虚此生中写了一个就是想要到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的，不愿意活着死去的，就像鸟一样不停地飞行的女主角林大方。在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以后，林大方站在王如玉的坟前说，我要反躬自问，我可曾看见林长生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明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乔滚落的泪珠。王如玉就是死了也要不辞辛苦地活在我的梦里，好像我并没有失去王如玉，好像我并不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我可曾看见王如玉滚落的泪珠。难以计数的人进入到过我的生命中，或深或浅或萍水相逢，我可曾看见过他们滚落的泪珠。每个人即使是最微小的人，对于这个世界都同样若有所思，又满怀深情，人类因而生生不息，我可曾看到他们滚落的泪珠。我要不断不断地反躬自问，我们何尝不应该反躬自问，每个人的人生何尝不都在全力以赴，每个人何尝不都想不枉为不虚此生。一个人的一生倘若能够活过爱过有所坚持过，也曾苦不堪言，也曾如火星飞腾，也就不虚此生。所有人的寻找与失落，爱与忧伤，笑与泪，并非都是徒劳无益的捕风，并非都是虚空。我写下了名为《不虚此生》的一本书，我的心意也是更希望所有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岁，始终诗酒趁年华，不虚此生。
9: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为人师。
0: 作为一名常年扎根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作为一位母亲，小说《不虚此生》当中的故事，也有很多郑景航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

0: 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思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继续来听郑老师的分享。
1: 我从2012年开始写书，从此人生近于清零重启，走过了很多路途，为此有过很多艰巨的承受，经历了生命的熬炼，也领略到了生命的丰盛，先后完成了四部长篇作品以及两部非虚构作品，至今将近14年。女儿已然从幼儿园大班才毕业的小朋友到了大二的学生，时间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掠过了我们的生命。其中我应该属于一种没有策略的写作。
2: 小说《不虚此生》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磅礴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铺展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离别与自我救赎。作品跳出通俗情爱叙事，以文学笔触完成了对当代基础教育的严肃转译，锚定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借人物命运反思当下教育乱象，提出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孩子叩问哲学、生命、宇宙与自我，打破单一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心。
3: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0: 我们系统的后台会监测到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并推送到相关的部门进行处置。
1: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以来，泸溪县纪委监委紧盯医保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全链条风险点，聚焦欺诈骗保行业。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

0: 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

0: 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坚持，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
2: 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
4: 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0: 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无锡县纪委监委紧盯医保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全链条风险点，聚焦欺诈骗保、行业监管缺位等重点突出问题。在对药店和医院开展监督检查时，他们发现存在串换药品、违规收费等现象。泸溪县监委委员于晓光：
9: 医保基金跑冒滴漏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些存在的违规套取、侵占医保基金的行为，不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而且扰乱了医疗秩序。
8: 以往医保基金监管多侧重事后查处、被动整改，虽能挽回损失，但无法避免违规行为发生。面对医保基金监管难题，泸溪县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主动创新、精准实测，开展全县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医保事前提醒系统全覆盖接入工作，利用数字化手段重塑医保监管模式。泸溪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阳介绍：
10: 我们县引入了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系统，目前已在全县148家定点医疗机构和51家定点协议零售药店已经全部启用，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100%。
8: 自系统正式启用以来，已累计发出预警提醒3129次，拦截违规结算3129单，有效保护医保基金19.8万多元，让监管从被动查处变为主动预防。患者包先生感慨道：
11: 因为呢，在这系统后来我。

0: 往本就敢放心了。
1: 自开展医保机一家医疗机构全覆盖检查，对5家重点医院开展深度解剖核查，梳理问题103个，医疗机构主动自查追回。
2: 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3: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

0: 见，离着暴毒固、孟良固还有微山湖那么近，万一其中有陈胜、吴广之流，振臂一呼，这遍地干柴燃起来，扑灭何其难也！这类事敢有丝毫的怠惚？啊！
1: 奴才们有罪。
0: 起来吧。乾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叫过王八尺：“你去引济善府传旨，朕已知济善驾鹤西去，文静不胜哀痛。即着皇八子永璇持陀罗经背前往治济，并赐白银5000两治丧。所有丧仪事务，由礼部你住后实行。”王八尺复述了一遍，却身退出。乾隆又说道：“方才说军机处人少，要等躬身说道，奴才与渔民中公私交往都不多，只是耳闻。”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

0: 求，有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有坚定的信念，是最有修养的人。但是为了李昭不肯上学，他在喝过酒后嚎啕大哭。然而最终选择就像透明的人一样过最普通的人的生活的李昭，却让李若水认识到，人生最大的乐趣原来是天伦之乐。这其中虽然饱含痛楚，但也更饱含正常人心的爱。韩婉成就像一个远征的真人，很少回家，没有更多的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对女儿满怀愧疚，但是女儿在最孤独的时候还是最愿意和韩婉成说很多话，还是能够让韩婉成在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获得如陈岛般的宁静，并且领受血脉绵延的神秘与不可名状，无以代受。这其中同样饱含正常人心的爱。人类的爱是一种奇迹，是真理，也是人的价值。人的一生不能避免有很多欠缺与
1: 一分怨恨，咬牙切齿，好像那男人就是癞蛤蟆，就是牛粪，不可饶恕地造成了他的不幸。男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忠厚，而且懒惰，林大乔更加有苦难言。林大乔说话越来越刻薄，一不高兴就能把饭桌掀翻，就会对人破口大骂，一触即发。就连从来没有怕过谁的王如玉，对林大乔也要小心翼翼。王如玉生怕林大乔离婚，王如玉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对林大明也不放心，林大明读的初二就不要读书了，上课睡觉，考试也睡觉，屡教不改，老师只能放任自流。林大明虽然考上了重点高中，但还是不要读书。王如玉到学校去，林大明都不在教室，不在寝室，不知道在哪个游戏厅，不知道又在哪里和别人打架。王如玉永远找不到林大明，传达室的人说，哎，做娘的可怜啊。王如玉也哀求林大明，就算替我读书。林大明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也还是不要读书，险些不能毕业。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会丧失理智，林大明让王如玉丧失理智。林大明毕业以后要去做传销，王如玉把所有的钱都给林大明，钱都灰飞烟灭，只要林大明要钱，王如玉就会给林

0: 大家介绍书里的故事，我们请作者郑景航讲一讲书中的李若水妇女。身居教育局长的父亲偏偏守不住自己的女儿进校园，这种反差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陌生。女儿李昭惧怕课堂，终日沉默封闭，最终彻底辍学，后来却在虫子的世界里慢慢找回安静。我们请郑老师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教育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大的比重，他所投注的精力与资源难以估量，他就像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句子，无数人都在写他，殚精竭虑，但就是写不完。李若水为了教育事业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久经考验，但还是遗憾并没有能够做到自己内心理解的教育，并且承认自己对他的理解还很有限。李若水一辈子做教育工作，影响了很多人，但就是影响不了李昭。他也曾想不通，但他还是想通了，并且对李昭说，大自然的物种很不一样，就是草也有无数种，大自然才能够这样纷扰，人要向大自然学习。教育只是大自然中很小的力量，一个人的一生要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响。我以前以为自己很有思想，其实很有限，

0: 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我可曾看见王如玉滚落的泪珠。难以计数的人进入到过我的生命中，或深或浅，或萍水相逢，我可曾看见过他们滚落的泪珠。每个人，即使是最微小的人，对于这个世界都同样若有所思，又满怀深情。人类因而生生不息，我可曾看到他们滚落的泪珠。我要不断不断地反躬自问，我们何尝不应该反躬自问，每个人的人生何尝不都在全力以赴，每个人何尝不都想不枉为不虚此生。一个人的一生倘若能够活过，爱过，有所坚持过，也曾苦不堪言，也曾如火星飞腾，也就不虚此生。所有人的寻找与失落，爱与忧伤，笑与泪，并非都是徒劳无益的捕风，并非都是虚空。我写下了名为《不虚此生》的一本书，我的心意也是更希望所有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岁，始终诗酒趁年华，不虚此生。
1: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为人师。
2: 作为一名常年扎根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作为一位母亲，小说《不虚此生》当中的故事也有很多郑景航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思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继续来听郑老师的分享。
0: 我从2012年开始写书，从此人生近于清零重启，走过了很多路途，为此有过很多艰巨的承受，经历了生命的熬炼，也领略到了生命的丰盛，先后完成了4部长篇作品以及2部非虚构作品，至今将近14年。女儿已然从幼儿园大班才毕业的小朋友到了大二的学生，时间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掠过了我们的生命。其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出于写书的高度凝聚与专注，使得我并没有能够更充分地陪伴女儿，并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予女儿。我在书中写道，韩婉成不知道女儿怎么就长大了，想要回到女儿的幼年、童年、少年，想要重新再养一遍女儿，但已经不可逆转，无法弥补。她是韩婉成的愧疚，也是我对女儿的愧疚。女儿上高中以后，我决心全力以赴地对她的选择予以理解与支持，在所不惜。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停止写作的步伐，我每天都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时间永远不够，但是我对女儿一天也不敢掉以轻心。在陪伴女儿到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校考的高铁上，我对她说，我早逝的母亲在活着的时候对三个孩子都在所不惜，全力以赴，我也要继承母亲的品格，为她全力以赴。我在书里写道，一个母亲在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只属于自己了，就把自己分解给孩子了，而且分解给孩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6: 该睡觉了。
7: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8: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10: 什么典型的不舒服，比方说像我们胃痛啊，就是如果胃不好的话可能会胃痛啊，胃胀啊，肠子不好呢可能会肠痉挛，心脏不好呢可能会心绞痛，肺不好的话呢就会咳嗽。但是我们肝脏当它不好的时候，它往往没有太多的症状。偶尔会表现出的症状，或者说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呢，可能就是吃东西不好，然后咽油、恶心等等。而且这些症状的话往往也比较轻微，很多人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能觉得是受凉了呀，或者是肠胃不好啊引起来的，而忽视掉实际上是肝脏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沉默总是表现在这种细节被大家忽视上面。
11: 那像肝脏它既然作为沉默的器官，是不是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我们才感觉不知道它的存在呢？
10: 对的，我们肝脏本身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啊，它里面的话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感知的这种信号。但是我们的肝脏它还有一个就是神经非常丰富的，是它外面的一层膜，我们叫做肝包膜，在这个上面有很丰富的神经。但是我们的肝脏往往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去影响到这层肝包膜，所以它在定它可以比较精确的去检查出你肝脏的这个脂肪程度有多少，它会有个具体的数值，同时的话它还会有一个肝纤维化。

0: 个指标，也可以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在检查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当怀疑自己有肝纤维化的时候，可以 B 超和肝弹性检查综合起来一起做。
1: 嗯，一般我们在体检完之后，医生也会根据你这个体检结果，会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比如说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到对应的专科再去做一个复查哈。那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送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肝脏它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很多患者一经发现啊，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想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0: 好，那这一类的患者简直是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比方说像乙肝的病人，他往往会因为病毒的激活导致一个转氨酶的明显升高。虽然我们说转氨酶升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像恶心啊、厌油啊、吃不进东西啊等这样的表现，但是可能也有接近一半的病人他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便是转氨酶升高到几百、1000这样非常高的水平，他可能也没有知觉。直到人开始出现一个深目的黄染，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开始升高了。
2: 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0: 哦，可以啊。
9: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0: 你是来旅游的吗？
9: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0: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

0: 随着食欲下降，恶心、厌油。然后呢，下了班之后确实也是一样，只想在家里躺躺。然后可能早早的睡了，今天晚上可能9点、10点钟我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是非常的疲惫啊，不想去上班啊，等等这种，四肢无力啊，等等这些感觉，那可能就是肝脏不好的一个信号。
1: 怎么睡都缓解不过来，因为一般我们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体育活动带来的劳累，睡一觉基本上能够满血复活的一个状态。但如果你睡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自己还是很疲惫，四肢也很无力，那就可能要提醒您关注一下自己的肝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为什么说这个睡也缓解不过来的累会和肝脏有关系呢？
0: 因为我们肝脏其实说白了，它是我们全身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我们非常多的营养物质都要从我们的肝脏代谢合成。当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这些营养物质的合成代谢都会出问题。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糖原的一个合成，就是在我们肝脏里面进行的。人最基本的三大营养物质，脂肪、葡萄糖、蛋白质。这些都是在我们肝脏里面要进行一个，将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都是要在肝脏里面进行的。那肝脏不好之后，自然身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不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那同时，我们肝脏的话也有一定的内分泌的功能，当它不好的时候，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些调节不过来的一些表现。
1: 这样一说，肝脏真的是很忙碌啊，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一旦它出现了问题，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的很累，好像休息也缓解不过来，难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做检查了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很累，长期的，比方说持续了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不一定说非得到很大的医院去人挤人的去排队，可以就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去查一个肝功能，或者说查一个肝功能、肾功能，把这两项常规的指标可以给它查一查。
1: 这肝肾功能是不是抽血就能检查呀？
0: 对，我们抽一管血就能够把这些指标都能够查过来，比方包括血脂、血糖啊等等，这些现在的检查的话，都是抽一次血，一管血就足够能够检查出来。
1: 所以也是很方便，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再去医院专科去复查也不迟。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肝脏生病前的8条朋友圈。刚刚已经说到了第一条啊，是非常的持续性的疲劳，休息后也不能缓解。还有7条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在过渡到半点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稍后见。
2: 来来来，满上满上，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眼睛干、头晕，然后还有
1: 夜醒
0: 晚上容易醒，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这个症状的话，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肝脏直接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肝躁综合征的病人会出现眼睛干，然后这个头晕的话，可能肝气血不足也会出现头晕的这种表现，但是你就是不能光通过这几个症状来判断说一定是肝有问题。
1: 所以如果你想先查一下肝功能，还是像刚刚说的，先去社区医院看一下，抽个血。
0: 对，也可以，要么就去常规的，我们就是每年体检，看看你肝功能有没有问题，B 超有没有问题。要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中医院来转氨酶升高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表现出这种食欲减退啊，然后看到这个油的肥肉啊，或者说这种偏。

0: 去注意它。
1: 嗯，我们再来看到接下来的三条朋友圈啊，这个都跟我们皮肤有关。一说可以通过皮肤发出的信号，一个叫做肝掌，一个叫蜘蛛痣，一个叫做肝病面容来判断。这三个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0: 肝病面容，我前面也刚跟爱美的朋友也讲过，就是说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像皮肤灰暗啊、发黄啊等等这样的面容，我们叫做肝病的面容。肝掌呢，往往我们可以摊开自己手看一看，有的人手很红啊，他们觉得是肝掌，其实不是的。我们肝掌是大小鱼际肌，就是这里还有这里是红的，但是中间要是白的，这种才叫肝掌。
1: 哦，原来肝掌不是发黄，而是发红。
0: 对，肝掌是发红。然后蜘蛛痣呢，就是往往在胸前还有脸上长出的这种小红点儿，它不会突出皮肤表面，但是它周围会有触角一样的这种表现，
1: 像一只红蜘蛛趴在身上。
0: 对，是的。然后你按中间的这个小红点呢，它两边的这个角就会消失，这是肝脏的这个肝不好的所谓肝不好的三大体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
4: 呸！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

0: 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你。

0: 贫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会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
6: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1: 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9: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部分

0: 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1: 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为不打扰百姓，红军在村后木麒岭宿营。天寒地冻，他们宁肯挨饿受冻，也坚持不下山扰民。
1: 叔叔跟我们讲了，他那些红军这么多，受伤的叫他们下来的，他们没下来过。他那些红军，他说无能群众一针一线。我们把那个棚子打给他们了，他们的是住进去的，那些稻草的，他们自己不得不去背。我们是老百姓，背起给他们垫了个地，把他们睡觉的。所以我们这里老百姓就看到的是人民的军队。
0: 段元法的曾祖父段年明是当地医生，家境相对宽裕。他打开自家粮仓，动员乡亲筹集20担稻谷、20块银元送到红军营地，并连续多日为伤病员配药熬药，悉心照料。红军临别以军马铃铛相赠，留下借据为凭。1934年11月18日，段家人写下第2张字据，记录下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郴州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工作人员曾丹。
2: 这一张字据呢，是当时啊，就是段连明老人啊，他们在这个红军离开蔡岭村的时候，给家里面记下了这个事情，谨记于1934年11月里，有中央红三军战士从大山口至宝河，一路途经木麒岭，时有当地好心百姓积极协助。时有本地中草药医生段连明老先生的专心医治，若6天后有20多名青山员好转，已归部队去了。剩下的8名
0: 部门主动找到段元法，告知他其借据可以进行现金兑付，并征求他的意见。郴州市苏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冯于金：
3: 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历史、依规落实政策啊，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第一时间，我们联合军分区、党史研究等部门，主动和段元法一家沟通，明确提出，按照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进行兑付，就是要兑现当年红军对人民群众的承诺。
0: 一辈子在家务农的段元法，家境并不宽裕，在听到可以兑付借据的消息后，他召集了10几名族人商议。大家一致表态，祖辈借粮给红军是为了穷人能翻身，现在日子好了，这个钱坚决不能要。
1: 没有兑换的意思。
4: 要不要去兑换？
1: 不兑换，不兑换，不兑换。
4: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的曾祖父的，他是捐出的东西，借出的东西，我们就不打算收回来了。共产党是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的东西，把这个东西要传承到下一代，子子孙孙传下去。
0: 段元法堂姐段青兰：
5: 我们就从来没提过要还钱呐、或者是还什么粮呐、从来没有讲过，是要以后一代一代的记得这个历史了。
0: 今年清明节，根据字据里的描述和段元法的指认，当地有关部门在木麒岭上找到了多座当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墓葬。今后这里将被打造成红色教育实践基地，让革命精神和军民情谊代代相传，让这份珍贵的红色记忆永远留存，并焕发新的时代价值。郴州市苏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冯于金：
3: 发现了这批红军墓是珍贵的革命遗存，段家世代守墓的故事更让我们动容。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相关规定，逐步推进墓葬的等级评定，对破损部分进行修缮加固，同时把这批红军墓纳入全区烈士纪念设施统一管理。我们也会邀请段家后人继续参与守护，把这份跨越近百年的承诺延续下去，让烈士忠魂得到妥善的安放。
0: 铃铛一个，许下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字据2张，见证跨越92年的红色初心。从段年明和乡亲们的倾囊相助，到段家4代人的默默，
6: 我相信换作任何一名战友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0: 陆军某部现役军人曹家威在家乡郴州休假，途经吉湾上坡路段时，突遇一辆农用手扶拖拉机发生事故，驾驶员被甩到路边，伤势严重，意识模糊。曹家威迅速

0: 速上前，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判断施救守护，直至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才默默离开。而就在六天后，一位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倒地，又是路过的曹家威紧急施救，老人才转危为安。事后老人家属屡次上门送礼致谢，都被曹家威婉言谢绝。曹家威：
1: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样是我们的使命，今后只要人民需要，我都会挺身而出。
2: 古丈县一辆中巴车因为雨天路滑发生侧翻，多名群众被困车内，情况紧急。退伍军人李尚辉一行人恰好路过，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几人分工协作，有的进行破窗，有的疏散群众，有的安抚被困乘客的情绪，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十多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位置。
0: 传承人民军队红色基因，弘扬强军兴军时代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8月1号在长沙地区首发。本次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三枚，邮票图案依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整套邮票选用素雅米黄色底色，画面庄严肃穆，雕刻线条立体流畅。该套纪念邮票发售期限六个月，市民可前往全国指定的邮政网点或中国邮政网络商城选购。
2: 全国首趟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列车7月31号从岳阳启程，沿着长江班列通道驶向成都普兴站。依托新型专用集装箱与铁水联运的优势，这趟列车运量提升了20%，运输时长减半，大大提升了粮食的装载量和装载效率。记者张冠、岳阳台罗远、通讯员蔡震报道。
0: 这批进口粮食经远洋海运、长江黄金水道运抵岳阳后，将散装运输改为集装箱运输，并由港口铁路专用线直发成都普兴站。铁水联运模式有效提升了运输效率，运输时长压缩了15到20天。湖南远泰粮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桂林：
3: 经我们水铁联运，经岳阳北站到成都大概是3天，所以全程是10天，节约了大概20天到30天时间。
2: 过去粮食运输采用传统通用集装箱，装载空间利用率低，单箱载重受限，密封的环境还容易导致粮食霉变。这批新型顶开门设计的集装箱，箱体的立体循环风道能够减少粮食霉变，装载全过程使用自动化设备，装箱效率提升70%，搭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长江粮运快车道。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岳阳营业部副经理李科：
4: 新型箱单箱载重提升了36%，同时通风系统有效降低了货物载途损耗，装得多损耗少，客户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
0: 在博物馆加公园加 X 政协委员工作室的助力推动下，1号上午，舞动星城乐享公园全民健身文化活动进公园启动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融合广场举行。记者程锦报道。
2: 本次活动在省政协、省体育局的指导下，由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联合湖南省排舞广场舞协会共同举办。活动依托湖南烈士公园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优势，推动排舞广场舞走进城市核心公园，这是落实文化强省战略部署、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的具体举措，也是馆园融合发展模式的生动实践。
0: 启动仪式上，荣城星光艺术团、雨花区开心艺术团等5支文艺团队依次登台，展演了《美丽中国》《军中绿花》《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现场设置了集体圈圈舞、多耶舞等互动环节，群众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
2: 湖南省排舞广场舞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唐平介绍，下一步协会将以公园为载体，以排舞为纽带，打磨精品文艺作品，常态化开展系列活动，探索文化加体育加旅游发展路径，持续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5: 那我们后面呢都是有系列的这些活动的推动啊，像这种公益的培训，有大型的活动展示，纳入到我们常规的一个活动里面去了啊。先以公园为主，把群。

0: 众的这个全民健身活动给带动起来。
1: 7月31号晚，湘超联赛第二轮打响，长沙队主场迎战湘西队，两队0-0握手言和，娄底队主场1-0战胜湘潭队。
2: 长沙贺龙体育场没有激烈的进球大战，却定格了这个赛季最令人动容的画面。长沙主场迎战湘西队，90分钟鏖战落幕，两队0-0握手言和，联赛垫底。今年湘西队针对后防薄弱的缺点，引入了曾效力长沙队的王宇轩、胡家豪两名防守尖兵。整场比赛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